0: 双方的队长交换礼物。And we invite both team captains to exchange gifts.
1: 首先，走向第一区，这个是位第一。

0: 其实转播就可以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。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赛，球赛本身就是。我没有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
4: 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
3: 然后才会没有。
4: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这样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啥？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的，就是酸干的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的，比较有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奥利，
0: 奥利。
3: 他们把
0: 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4: 这是你刚才的。
2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4: 哦，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呐、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，船了、啊，他记得，这茶壶。茶壶，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 ，1/4 is enough， 1/4 ，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 茶海，
5: 直接
2: ，Have you heard TC？
6: 对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，
0: 小心，
1: 又烫手，烫手。
2: 啊，家庭家庭搞搞哈。你今嘛吼，家里今嘛，你手中金瓜吼，先共我搞搞做手中，我做红桃吼，先共我搞搞做手中鸭条，做遐鸭条的吼，啊，甲我做先保护条，啊，甲我做先，甲我做先，是一定得把这个做。不管你们是干活，他们做这个，啊，甲我们做他们，他们做这个痛，从手中做，他们做这个管理金瓜，从你手中管理，拢会。
3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good enough.
1: 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，把音质再重新调一调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的时候，这音质才有办法传承。我把音质调到刚刚那个大小声。
2: 那我这个话放在大小声，在市场都有，都有啊。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小声，大小声，我这今年我记得包下。大家好。 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邀请三年。
3: Excuse me.
4: Yes, may I help you?
3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4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Highway built, people left, tea unsellable, pesticide harmed, tree 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, but no kids come back. I'm too.
1: 青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在这里。怎么样？哦，有有有有有。哎，它跑去上面了。哦，Eagle Tour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有啊有。哎，好可爱哦。它是妈妈。哦，好可爱哦。认领上海豹。它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它不会叫。啊，它真是白莲藕。对啊。真是白莲藕。好漂亮哦。
2: 等等，我看过这个。
1: 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在这里，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3: 嗯，弄在给它过处。
0: 真的，真的是够粗，是这个吗？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哦，
4: 是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。
0: 这有一条过眼镜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晶晶的线条。他这么多，他不害怕吗？哎，他说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比较热闹。好了好了，我改一下，改一下那个。
1: 小猫。
0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
4: together.翻过的土不要去踩踏它哦。出来的那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5: 对啊，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分解。
6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5: 当然啦，
6: 我们去那个木矿拔过，
5: 不得了。
6: 那就是啊，
5: 它块茎啊，好大一个。
6: 对啊，
5: 你一个人吗？
6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5: 当然可以啊。
6: 嗯，你太忙了。